0: program 啦，主要都有几个，特别系可能我哋公司最近新嘅一个就系叫做 Cancer Free Culture Program 咯。
1: 嗯嗯嗯。咁头先我讲到你，即系你主要系喺 chronic disease 嗰边，
0: 系
1: 即系属于个慢性疾病。
0: 慢性疾病。
1: 慢性疾病嘅，嗯哼。咁即係入面都有好多唔同嘅 program 喎，其實都去 run 呢啲 program。
0: 嗯。
1: 咁頭先你啱講到就係關於呢個係 cancer awareness。係
0: 啦，我哋而家最近同cancer council Queensland 有個合作，就係可能主要係因為可能唔同嘅可能唔同嘅文化背景啦，佢哋因為語言啊或者佢哋覺得。因为癌症呢样嘢，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哦，好惊或者唔知点样开始去接触或者一啲健康检查类嘅资讯，可能因为语言嘅原因，唔知点样去揾医生啊，或者所以我哋就同 Cancer Council Queensland 有个合作，系用可能广东话、普通话或者其他语言去接触呢啲社区嘅唔同社区背景嘅community 咁样。
1: 嗯，因為剛才你講到就係話即係可能每即係嗰啲community 佢哋嘅 background 唔同，所以變咗對呢一樣嘢都未必係會好開放咁樣去面對，或者識得點樣去尋找幫助，係咪？
0: 係啊，因為好多可能覺得癌症呢樣嘢係好大嘅一個 topic 啦，可能會即係唔想去面對，或者佢哋因為驚。发现自己身体的状况，所以不敢去做检查，或者去可能有些文化是可能会避免去讲这些这么比较沉重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就觉得，但是因为及时发现或者预早发现去预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想推广这个，他们其实很多不同类型的癌症都会有政府有免费的筛查活动这样。
1: 嗯，
0: 去俾佢哋即系做定期嘅健康检查咁样咯。
1: 即系你哋都即系会印啲小册子啊，或者一啲 brochure 啊、poster 啊咁样。咁除咗呢啲，你仲会做啲乜嘢？其实
0: 其实主要系提供一个渠道去俾佢哋去接触呢啲资讯类嘅嘢。可能因为你电视或者出面其他广播可能系用英文嘅，但系有啲。不同背景的可能未必那麼熟悉這一方面的主題，其實他們不會去接觸這些資訊，所以我們就會用他們的語言去提供這些資訊，還有可能中文啊、英文啊、越南啊那些不同語言的小冊子我們都會做這樣。
1: 所以收聽我們 4EB 星期日早上的節目是一個明智的選擇來的因為我們都會經過我們這個節目咁去講多啲，分享多啲同依個健康有關嘅資訊俾大家嚇。
0: 嗯。
1: 啊，咁除咗依一個活動之外，咁仲會唔會有冇咩其他活動可以啊？或者先再講多少少先啦。咁其實頭先你講話即係 cancer， 其實都即係好多即係唔同種類噶嘛。其實本身都咁，你哋係點樣去 cover 依一樣嘢咧？
0: 我哋主要呢個項目有 cover 到腸癌啦、乳癌、子宮頸癌、皮膚癌同埋肺癌咯，即主要都係同大家講下佢癌症風險因素啊，或者常見嘅症狀，或者即點樣減少風險，例如日常嘅生活習慣同埋政府會提供嘅免費篩查活動。其實各類型嘅免費都各類型嘅癌症，佢哋都有唔同嘅。篩查去提供俾市民咯，其實。
1: 嗯嗯嗯，同埋你哋係咪會有提供一啲免費嘅 screening 啊？喺澳洲。
0: 係，我哋本身其中另外一個 program 就係我哋會係啦，basic 就係我哋會有定期嘅活動去出去唔同嘅社區就做一啲免費健康檢查，主要係即係簡單嘅量血壓啊、度腰圍啊，如果。佢哋
1: 腰圍，
0: 唔係我哋會嘅，同埋、
1: okay.
0: 即係度高磅重呢啲最基本嘅，咁、
1: okay.
0: 樣跟住我哋就會根據佢慢性病風險嗰、那個，
1: 係、即係可能譬如即係黐肥嘅肥胖啦，或者糖尿病，因為呢個都會有同呢個體重有關。
0: 係啊，即係計翻佢有個分數表嘅，咁計翻如果高風險嘅話，我哋就會 refer 去 我哋其他嘅 program， 咁佢哋就可以即係個人或者小組咁參加去接收呢啲健康資訊咯，都會用翻廣東話去進行嘅。
1: 嗯哼，
2: 咁其實我有個問題嘅 Jennifer，因為可能你有屋企有老人家都知道，有時候你叫個老人家去做身體檢查咧，好似叫佢死咁嘅。我你點樣去 overcome？ 我唔知呢個係咪一個可能一個 culture 嘅問題，一個 barrier， 因為你佢講啊。老人家又會講話頭痛啊，手麻痹啊，點啊？等佢講，你去睇醫生啦。但係跟住佢下一句就話冇嘢嘅，唔使嘅。咁點樣可以 overcome 呢樣嘢咧？
0: 我覺得可能即係你可能其實仔女啊或者孫女啊，即係家庭嘅參與好緊要咯。因為我自己婆婆都可能都係咁，因為可能有時佢話我頭痛啊、腰痛啊嗰啲，佢都會話啊，可能琴晚瞓得唔好啫咁樣。但係我覺得
1: 自己會幫自己診斷，
2: 個變大夫啊。
0: 但係我覺得可能即係家庭嘅參與同埋家庭嘅鼓勵啦，即係可能哦，佢好重視即係可能孫仔孫女對於佢嚟講好重要嘅，咁我哋就會話哦。你如果即可能健康檢查一下咁樣，身體好啲，你同個孫玩都可以玩得耐啲喎。嗰啲例如呢啲例子咯，
2: 我覺得其實即係親身經歷係比較難，因為其實我都我婆婆都係咁，我哋就特登飛翻香港一個月，可能飛翻去一次，翻去陪佢睇醫生，但佢都係唔肯去睇。這個常唔常見咧？喺呢度，
0: 我覺得都算係常見嘅，因為好多都係。可能就算醫生去轉介俾我哋啦，佢哋都未必會好，即係一開始未必會好開放咁樣去參加我哋嘅活動咯。所以我覺得點樣 approach 佢哋好緊要，即係可能用詞方面唔好話即係唔好直接話健康檢查啊，或者定期檢查睇下有冇啲咩身體出現問題呢啲字眼，可能同佢哋正面啲講話哦。即係對你有啲咩正面嘅影
1: 響？我哋幫人哋睇你有咩問題，
2: 或者我哋今日去揾阿 Jennifer 傾下偈。係
0: 啦，係即係可能普通話係咯，傾下偈啊，或者
1: 順便量下血壓，傾下偈順便量下血壓啦。係啊，因為其實可能嗰個即係你話齋就係個文化背景問題啦，變咗即係有時好多嘢講啊，即係佢哋未必係咁開，即係。可能老一輩有啲又未必咁開放去面對呢啲健康方面嘅問題啊咁樣。
0: 但係其實我覺得老一輩同小朋友好似咯，即係你嘗試去用佢哋中意做嘅嘢去氹佢哋。
2: 但係啲小朋友咧，佢的佢冇得選擇，老人家唔得噶嘛。
1: 不過好似你話齋就係，即係用一啲佢自己中意嘅嘢嚟氹佢。我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方法。
0: 即係可能佢。平時中意飲茶嘅，咁你如果你身體檢查係 OK 正常嘅話，你咪同佢講話哦，我哋可以食多兩籠唔同嘅嘢喎，咁樣即係可能用唔同嘅方式去鼓勵一下佢哋咯。
1: 不過呢個要真係做得到先，因為最怕你檢查完之後就話依樣唔食得，嗰樣唔食得先嘅。
2: 我
1: 因為我知道有啲唔
2: 係，
1: 我知道有啲即係有啲老人家有啲人係真係驚依一樣嘢咯，即係覺得平時啊，我食開依啲或者做開依啲，咁突然間你檢查完之後啊，你膽固醇高喎，你唔好食咁多依啲，唔好食咁多依啲喎。
2: 其實唔係老人家，其實我哋都係。
1: 其實即係咩年紀都可以咁講嘅，其實係咯，即係都會有依個情況出現啦。
2: 係咁，另一樣嘢我想知就係，因為我覺得有個又係好一個 culture 嘅 difference。就是好似香港人有癌症啦，頭先講癌症，咁中國人思想就是有得醫就醫啦，即係但係呢度喺澳洲，以我所認知，有時候話哦，你有癌症，但係有時候呢只藥唔係咁好嘅，或者呢個療程比較辛苦嘅，你會唔會唔用呢一個藥啊，或者用呢個舒緩醫學去 approach 嘅？咁你哋會唔會有呢啲？即係去介紹，其實除咗active 去個治療之外，仲有一啲舒緩醫學去幫助佢哋咧。
0: 其實我哋好睇佢哋會點樣揀咯，即係其實呢個選擇都係喺佢哋度。即係當然可能醫生會叫佢哋跟呢個 plan， 但係可能如果佢哋係比較想自然或者點樣嘅，佢哋都可以選擇。但係我哋可能主要係 promote 早期。健康檢查同埋即 即係及早預防呢啲多咯。
2: 嗯，
0: 係啊。
1: 嗯 ，OK。咁另外仲有啲咩關於 chronic disease 嘅 program 啊？
0: 我哋另外主要仲有兩個，其中一個係 My Health for Life 啦。咁呢個就係針對本身已經有慢性病嘅人，例如糖尿病啊、高血壓呢啲啦。咁我哋就會提供，即係又係呢個係有六個 session 嘅，可以係小組，可以係個人啦。咁我哋就每個 session 針對唔同嘅範疇，可能係健康飲食啊、運動啊、睡眠、壓力等等呢啲 topic。另外一個 program 就係叫 health navigation 啦。咁呢個就係冇慢性病，但係佢可能高風險嘅。咁高風險呢個就係我哋出去社區做 basic 嘅健康檢查去計嗰、那個
2: 肥嗰啲啊，好似我
1: 咩啊
2: 肥嗰啲嘅高風險。
1: 其實肥又唔一定㗎，係嘛？
0: 都唔一定嘅，有啲人都係啦。
1: 因為我認識有一個同事，我個同事嚟嘅，其實就係佢好瘦，好細細粒粒女性嚟嘅。
0: 嗯，
1: 但係佢係好高膽固醇啊，又食啊咁樣。咁佢話我，佢話即係佢話我已經食得好清㗎啦咁樣，但係就係都係有依個 issue。
2: 有幾樣因素嘅，可能因為你嗰個膽固醇高，其實大部分都係因為遺傳嘅，並非你個體。
1: 即本身體質或者
2: 體質嘅係啦，咁、你話肥係唔係high risk 嘅？其實好似你話食煙係唔係 high risk 一樣，有啲人食咗成世煙都唔會有肺癌嘅、但係啲人未成世未食過煙嘅，但係都係有肺癌。呢、這個講緊呢個係個機會率。
0: 其實好睇係咯，家庭遺傳同埋佢嘅本身基因咯，即係後天呢啲。飲食啊，運動可能佔一部分，但係主要都係遺傳同埋基因方面，所以佢哋就即係我哋做健康檢查，主要原因就係想提高佢嘅即係對呢啲嘅 awareness 咯，
1: 個意識同埋。不過其實後天即係保養都好緊要嘅，
0: 係啊，
1: 因為你有即係一個健康嘅身體、健康嘅體魄咁啊，其實都係絕對有幫助嘅。咁即係你就會周圍去唔同嘅地方去宣傳，去 promote 關於呢一方面嘅，因為係嗰啲client 會去你哋嗰個中心去做去。
0: 兩邊都有，有時我哋會喺我哋中心度搞呢啲講座啦，有時就係我哋出去社區咯，即係可能唔同嘅就係我哋會即係主要都係可能我哋揾啲朋友。嘅朋友嘅屋企人或者朋友參加，或者佢哋會主動聯絡我哋，或者有時醫生會轉介俾我哋，即係有唔同嘅方法去接觸我哋中心咯。
1: OK。咁譬如講緊一啲頭先你提到一啲，譬如一啲physical activity 啊，各方面嘅咁仲有啲咩可以即系同我哋而家嘅聽眾講一講咁樣？
0: 可能可以講下預防嘅一啲小 tips。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可能主要就係營養或者健康飲食啦。咁本身我都係一個營養師，可能我對呢方面熟悉啲。跟住即係其實都唔一定話突然間要改變好多飲食習慣。啱啱都講到話，可能。好驚話我唔食得呢樣唔食得嗰樣，但係其實均衡飲食係最重要咯，大家都成日聽嘅啦，可能。但主要係做一啲小改變，但係長期堅持會比較好過你突然間
1: 去改變。
0: 係啊，
1: 嗯，
0: 即係可能
1: 因為而家成日上網咧，突然間話好多專家走出嚟嘅，即係睇上嗰啲視頻咁又話啊，又唔好食依啲啊，跟住話依啲又。又唔好或者要食多啲呢啲啊，食嗰啲真係太林林種種真係太多嘅真係。
2: 呢啲資訊係真係好多，同埋你話有乜嘢科學根據嗰啲咁，就好似我唔知你記唔記得，可能十年前有啲研究就話我係飲酒會健康嘅，可能飲紅酒啊
1: 對心臟
2: 好啊，係啦係啦，但係其實已經又。過了十年之後咧，又改咗個咯喎，嗰個 guidelines， 跟住就話其實飲酒係冇一個健康嘅份量嘅，只係有冇一個危險嘅份量。即係以前話飲一至兩杯一日係好健康嘅， 但係呢個已經係推翻咗嘅啦。
1: Okay.
2: 已經推翻咗就話哦，其實係你飲超過五杯，就危險㗎啦。即係已經冇咗呢個健康嘅level。所以其實有人好多視頻講啲，即係又話做呢樣好食呢樣好，咁其實可能我哋有科學根據，但係可能幾年後又被推翻太多新嘅資訊。
1: 所以真係依個真係要都要緊貼住依個緊貼住依個健康潮流啊！真係
2: 係啦，究竟得閒同阿醫生傾下偈，聊下天啊，聽下講座。
1: 係啊，冇錯。咁啊 ，Jennifer 仲有啲咩其他同我哋聽眾分享下？或者頭先你話有啲小 tips 係嘛？有啲仲有啲咩小 tips 可以俾我哋嘅聽眾啊？即係健康飲食咁點樣為之健康飲食咧？
0: 健康飲食可能
1: 食多啲菜
0: 啊，食多啲高纖維嘅嘢食啦，例如菜啊、水果啊、全谷類等等啦。咁呢啲都係可以即係幫助腸道健康，可能預防腸癌之類嘅。或者其他慢性疾病啦，或者即系食少啲加工肉类咯。即系虽然因为佢哋喺佢哋生产嘅过程中加咗好多添加物，咁可能会都会释放一啲有害嘅化学物质，所以可能例如烟肉啊、火腿啊、香肠嗰啲都减少咯。即系食多啲天然嘅嘢食会好啲。
1: 头先你讲开话食即系嗰啲添加嘅嘢。其實很多時候真係，我最近聽到啲人話啊，食麵包又唔好，白麵包又唔好。不過可能因為白麵包係咪即係漂染過定係點樣，所以白，所以就白麵包，所以食啲multigrain 啊，多啲纖維嘅嘢，咁對身體會比較好啲啊。
0: 係啊，都係跟住可能
1: 吸收多啲蛋白質啊，而家又
0: 但係蛋白質又係好多人講話紅肉白肉咁樣啦，即係紅肉佢佢紅肉，即雖然佢都有好多蛋白質啊，或者維他命啊、鐵質咁樣啦，但係有時通常紅肉都會用一啲比較高温啊，或者即高温嘅加熱方法，即可能煎啊、炸啊咁樣，所以佢嘅，所以即或者有啲紅肉係特別高脂肪嘅，咁所以我哋都會話食適量嘅紅肉，但係又唔係完全唔食。
1: 要均衡，同埋就係嗰個烹調方法都好緊要。係
0: 啊，
1: 另外其實我都想問一樣嘢咧，就係咧，呢個係我即係覺得好有趣又好 confuse， 就係關於用油啊，譬如牛油啊咩，一時就話啊牛油好，一時 margarine， 一時又話嗰啲sunflower 啊或者 olive oil 啊，即係林林總總都唔知道，其實真係我哋應該點樣去選擇呢啲真係。
0: 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和现在做事我们都有一个方法，就是即如果你是室温是固体的，即是牛油啊、椰子油啊等等，都是比较容易，即是你冻了会容易变回 solid 的，这些就比较不好的。但是室温如果本身是液体的话，那些油就会，即通常我哋都係 recommend 橄欖油啊，
1: 呢啲比較有益啲，
0: 係啊，比較好啲。
2: 好簡單，越好食嗰啲越唔健
1: 康，通常都係，通常都係，
2: 啲豬油好好食啊，
1: 所以我哋可以改變一下個口味。係，OK， 好啊，唔該曬 Jennifer， 分享咗好多好有趣嘅資訊俾我哋。好，咁我哋而家聽翻首歌先，咁聽完歌翻嚟，我哋繼續今日我哋嘅節目嚇。咁我哋有曾比特嘅《隱形遊樂場》。

0: 你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家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们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的装备给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是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好啦，咁啊，你哋收听紧嘅系 4EB FM 98.1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嘅广东话节目《星期日早晨》。咁啊，嚟到呢个早上嘅10点26分啦吓。咁啊，今日我哋咧好开心啦，请到阿 Jennifer from ECCQ 啦，同埋阿 Ronald Neurologist， 咁啊，同我哋分享下啲同健康有关嘅话题啊吓。好啊，咁啊，依家轮到啊。Ronald 啦 ，Hello Ronald 你好
3: ，Hello
2: 咁啊，一听到即系话神经科脑神经科咧，都会觉得哇，好做好唔系好似嘅，即系感觉俾人感觉高深莫测咁样。咁其实究竟神经科医生平时系主要系要即系睇啲乜嘢？可唔可以简单咁同我哋讲下介绍下咁样？
3: Okay. 其实脑神经科高深莫测呢种感觉咧，唔系净系普通人的感覺，其實我們有一個 term 的叫做 neurophobia， 就是一些 medical student 或者一些比較初級的醫生呢，他們對這個 neurology 腦神經科他們都是很恐懼的。我也記得是我考專科試的時候，我考專科試的其實什麼科都要考的。我那時跟個去 arrange 這個考試，跟著我就選了一些腦神經科的科嘅病人去考啲考生啊，考專科試，跟住嗰個 examiner 咧，佢係一個好似心臟病科，一個係肺胸科咁樣啦。跟住同佢講話，下一個係一個腦神經科嘅 case。跟住佢第一個反應，哎呀，唔好啦！即係其實大家嗰、那個即使係醫生同醫生之間對腦神經科呢個都係有啲恐懼嘅。但係其實當你其實我覺得做邊行都一樣嘅，當你

0: 好似神一樣嘅存在。咁同一時間，佢哋都覺得佢自己係神一樣嘅。因為呢個係真係一個好漫長嘅training 嗰個時間啦，同埋佢哋真係做到其他科做唔到嘅嘢。所以佢哋係比較神化咗，我覺得。咁我腦神經科做啲咩咧？最 common 我睇到嘅病係頭痛。咁仲有其他可能我哋行路有問題啊，帕金遜啊，跟住隻手冇力啊，抽筋啊，嗰啲都係我睇嘅病咯。
1: 呢個同腦退化屬唔屬於你？
0: 腦退化都係，
1: 都係嗰
0: 份。睇下啦，因為有時候大部分腦退化症係冇藥醫噶嘛，係最近一兩年先啱啱開始有藥去醫呢、這個腦退化症嘅。咁之前 traditional 嚟咧大部分都是老人家有的嘛，腦退化症，而又沒有一個很好的藥，通常腦神經科醫生就可以對那些病人沒什麼興趣，所以那些病人就會通常是老人科專科醫生去看，因為他們不只是腦退化，因為可能有其他毛病，可能心有事、腎有事，腦神經科其實有一個很單門的器官的專科醫生，所以假如你跟我說我病人 有失禁啊，心臟不好啊，有時候我都拗頭，我都不知道怎麼做，老人科專科醫生去看完全部咯。
1: 其實聽你這樣說，但是為什麼你會選擇這一科，有什麼令到你去對這科有興趣呢？其實因為都有很多專科可以讀的嘛，其實你都
0: 因為我未讀之前呢，就好像你這樣說，覺得腦神經科哇好像很有型啊，神化咁樣啊，咁我咪去走去做咯，
1: 就係咁嘅原因。
0: 因為我其實少少想，我其實個人就比較
1: 挑戰自己，
0: 係啦，中意有難度，向難度挑戰嘅。咁嗰時就機緣巧合就入咗內科嘅訓練，跟住就揀咗腦神經科。因為同一樣嘢就係、是、同一個有一個原因就係、是、有時候當你做初級醫生的時候，你去做不同的 rotation， 你見到不同科的醫生，咁有時候你會望到嗰啲專科醫生啊，我第時大個咗或者老咗之後，我想做邊一類型咧咁樣。咁我嗰時細個嘅時候啦，講大學畢業之後細個嘅時候，覺得啊腦神經科都幾有型啊，啊見到腦神經科通常都著曬老西啊，打曬呔咁樣。我第時就想做呢樣嘢啦，係啊，呢個都係一個原因嚟嘅，
1: 幾有趣嘅一個原因。咁但係其實譬如你讀落去，咁你就知道啊，原來係咁咁，但係當其時讀嘅時候，會唔會覺得有啲難啊，或者覺得啲？
0: 其實係好難嘅。我第一年做腦神經科嘅專科training 嘅時候，我喺雪梨度做嘅。咁我就跟咗一個 professor， 佢係一個好 knowledgeable 嘅腦神經科醫生，我第一年頭六個月、九個月翻工咧，都係處於一個好情緒比較低落嘅情況。
1: 翻工
0: 即係做 training 翻工嘅時候，係啦，因為每一日佢都令我覺得我自己好蠢。
1: 哇！
0: 因為佢係一個好叻嘅，但係咁當自己個 training 越嚟越即係有經驗的時候，知道自己做乜嘅時候，咁當然呢個感覺就越嚟越少啦。都係難嘅開始。
1: 因為那段時間 training 好似即係都要幾長時間啊嘛。
0: 假如你話
1: 大學畢咗業之後，你都仲要再
0: 係啦。咁大學畢咗業之後，做一年見習醫生，跟住你做三年，我哋叫做基本訓練啦 ，basic training 啦，就係做咩科都做噶啦。咁講完三年係最短時間，跟住你就要考個專科試，跟住你又揀個你想做嘅專科，跟住再做三年，至少三年，就淨係做個科嘅啫。
1: 咁譬如你而家你即係日常即係嘅即係見嘅病人啊，咁通常邊一類型比較多啲？
0: 係咯，頭痛啦，我見頭痛比較多啦。

0: 另一樣嘢就係通常咧，係好多時候啲其他醫生唔知道咩事，跟住就會揾我去睇啦。即係好似我啱啱喺醫院入邊有一個病人做完嗰個 shoulder 嘅手術，跟住行唔到喎。
1: 做完 shoulder 行
0: 係啊，佢做完嗰個 shoulder 嘅手術，跟住嗰個骨科醫生就 keep 咗佢喺醫院做一個禮拜，跟但係佢都行唔到啊，跟住點算咧？跟住咪打俾我咯，跟住我就去睇，跟住就其實佢冇乜嘢嘅，係心理比較有壓力大啊，即係擔心翻屋企照顧唔到自己啊，照顧唔到個老公啊，因為佢七十幾歲。
2: OK。
0: 咁所以心理令到佢行唔到咯。咁呢一種病咧，我哋有個名嘅，叫做 functional neurological disorder。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常見嘅病。其實你係冇即係你個腦其實冇事嘅，但係唔知點解你係行唔到。咁我就去睇佢，就話俾你聽，其實你個腦冇事㗎，你慢慢學翻點樣行，咁樣就 OK 㗎啦。
1: OK。咁頭先你提到就話即係好多人有頭痛呢一樣嘢啦。咁有時真係可能就係生活壓力啊，或者各方面都會影響頭痛啊咁樣。咁通常即係你哋點樣去分類，或者會唔會有一個分類話頭痛有幾多嘅種啊，或者點？
0: 頭痛其實係好多種嘅，咁但係最概括嚟講咧，有我哋分兩種咧，一種叫做 primary headache， 另一種就係 secondary。Primary headache 就係一種即頭痛就冇原因嘅，就係、
1: 是、頭痛。
0: Too bad， 你有頭痛。咁secondary headache 就係你係因為某啲嘢而令到你有頭痛嘅，就好似可能你有個腦腫瘤咁樣，你有血塊，你因為你腦壓大嗰啲咁。咁大部分都係 primary headache。咁就點樣分咧？就係、是最主要就係佢個症狀係點樣啦。有咗幾耐啊？咁啊 ，base on 嗰佢個症狀去分類。但係其實分咗類，除非有幾隻特別嘅頭痛啦，大部分頭痛我哋用啲藥都係差唔多嘅啫。
1: 咁即係通常啲人係會，但因為佢哋頭痛唔會即刻走嚟見個 specialist 噶嘛。咁佢哋點解係有一段時間有啲其他嘅？原因，因為你係即係咪需要 referral 定係點？
0: 係啊係啊，我需要 GP referral， 先至嚟可以見我，先至有 Medicare rebate。冇 GP 唔同香港，你冇 GP referral 嚟見我冇 Medicare rebate 㗎。
1: OK， 咁所以譬如你見嘅即係病裏邊即係頭痛就佔得比較多啲。
0: 係啊，
1: 因為譬如好似澳洲其實好興嘅 migraine 呢種頭痛係好犀利，我見好多人都有。咁呢個屬唔屬於係一啲腦精神？腦神經科
0: migraine 係我最常見嘅頭痛之一啦。咁其實偏頭痛呢一個特別嘅頭痛咧，已經係有好有效嘅藥去控制㗎啦，而家。以前可能十年前、十幾年前，咪俾止痛藥啊。咁而家其實好多藥都可以用啦，同埋有啲新藥，可能一個月打一次針啊，三個月去infusion 啊，同埋三個月嚟一次，我都大約100-120個病人，三個月嚟我 clinic 打一次 Botox 㗎。
1: 打Botox
0: 啊，係啊，我俾偏頭痛，
1: 唔
0: 係美容，即係雖然嘅只藥都係一樣，但係我係愛嚟醫偏頭痛。
1: 咁但係其實咁依方面嘅即係病人啦，咁佢需唔需即係都係要長期打針咁樣？
0: 通常都係嘅，通常我最長嗰病可能打咗真係同我打咗9年10年，每三個月嚟一次，係佢越打越零清。啊！冇曬皺紋啊嘛，
1: 咁但係即係其實即係偏頭痛都係即係唔係話根治嘅，即係就係、
0: 是、係冇得根治嘅，都好似你高血壓咁樣，冇得根治，咁咪用啲藥去控制佢咯，同埋有啲藥就係可以頭先我講你打針啊，每個月打一次啊， 那些新藥就很有效的，其實哪裡還
1: 有現在的新藥
0: okay. 是 under PBS 即是不是免費的，但是便宜很多。即假如你說你private 的藥可能你要一個月你要給300-400元PBS 就不需要了。
1: 咁呢個其實都係即係澳洲依方面醫療係幾好嘅，其實都。咁或者可以講一講就話，咁即係除咗話即係偏頭痛啊依啲啦，咁頭痛啦，咁仲係會有啲咩 client 有啲咩 patient 會嚟揾你咧？
0: 有啲抽筋啊，帕金遜都多嘅，帕金遜嚟睇我。
1: 係係。
0: 因為帕金遜始終係一個病。不同，好像你有神虧咁樣，你有糖尿病咁樣，你係抽血你就知道佢個腎有冇事，佢有冇糖尿病，即係冇話啊唔知啊係唔係嗰啲咁。但係帕金遜咧，到依一刻咧都係好依賴臨床嘅斷症。
1: 臨床
0: 係啦，即係冇一個 test 可以去做話俾你聽，你有冇帕金遜。你都是 rely on 佢嗰個history 啊，佢嗰個症狀啊，同埋你檢查佢嘅時候有冇咁嘅係咯symptoms 啊 physical sign 咁樣。
1: 咁但係其實即係帕金遜嘅病人，你係點樣幫佢哋？
0: 帕金遜其實都係屬於腦退化嘅一種。咁就係冇根治啦。咁係用藥物去控制佢嗰個症狀。
1: Okay.
0: 那些又是變成好像 Jennifer 的 client 那樣的長期病患的了。
1: 好，那我們現在聽首歌先，那我們聽完歌回來我們繼續我們的訪問。我們有李克勤善醫順的《這麼近那麼遠》。

0: 你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家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们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的装备给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是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好啦，我哋又翻翻嚟我哋星期日早晨嘅节目啦吓，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我 Gordon Kwok 同大家做节目，咁亦都有我哋嘅嘉宾 Jennifer 同埋 Ronald 啊吓。好啦，咁我哋头先就一讲开一个用煲糖去对一个脑神经嘅一啲治疗，咁啊 Jennifer 就即刻好好奇咁样，咁啊想问一啲问题系嘛？
3: 系啊，咁啱啱讲到煲糖，我就以为佢系即系一般都系同美容有关啦。咁其实系咪同一种 Botox 嚟嘅咧？
4: 系，其实系同一只药嚟噶。
2: 嗯。
4: 咁Botox 系咧一般人都觉得系我哋美容啦，但系其实我哋用 Botox 呢样嘢系用咗好耐嘅，即系唔系净系用喺啲肌肉度，mainly用喺肌肉度啦吓。咁有時候有啲病人可能佢個膀胱係好敏感嘅，跟住佢一啲尿閉道嘅醫生就可以入膀胱裏邊幫佢哋打 Botox， 等佢哋嗰個膀胱唔好咁敏感，唔好成日收縮啊。咁有啲人聲帶有啲問題，有啲聲帶抽筋啊，啲肌肉抽筋啊，咁啲耳鼻喉專科又可以入去打啲 Botox。咁 Botox 點 work 咧？就係 mainly 就係佢哋block 咗嗰個 signal， 神經同肌肉之間嗰個 signal 就 block 咗佢，咁所以嗰個 muscles 就唔會去收縮。咁所以嗰啲人咧就開始佢就用嚟做美容，因為佢令到啲肌肉冇得喐，跟住個肌肉就會萎縮啦嘛。咁你塊面咪尖啲咯。
2: 咁但其實如果你打開，即係聽人講啦嚇，打開成日都要打嘅，係咪咁樣嘅咧？
4: 係啊，因為 Botox 咧理論上佢係永久咁樣 block 咗呢一個 signal， 即係嗰個神經同埋肌肉之間嘅 signal 嘅。但係因為我哋身體入邊有個機制，佢就會再重新 form 一個connection。就是去神經和肌肉的那個 connection 再 reform 翻出嚟，但係呢個需時大約三個月到啦，所以 Botox 大約係會last 到三個月咯。
2: 好似頭先你講話聲帶咁樣，咁啲人打完 Botox， 即係佢都要繼續咁樣一路打落去。
4: 係啊，因為佢會好似聲帶咁，啲肌肉就會再收縮翻啊嘛，
2: 就會令到。講到嘢定係點樣？
4: 即係有時人有啲聲帶，因為啲肌肉喺度抽筋，跟住就去打落去，等佢唔好抽得咁勁，跟住啲聲，因為講嘢震啊，嗰啲人，咁啊打咗之後就冇咁震咯。咁我哋用 Botox 咧，唔係淨係頭痛嘅，咁有時候有啲人面抽筋啊，條頸抽筋啊，咁我哋就打 Botox 喺塊面度啊，頸啲肌肉度啊，等佢唔好抽咯。
2: 但有冇人有啲係即係 temporary， 即係可能你打一兩次咁就？
4: 通常就唔會，通常就每三個月打一次啦。有啲好彩啲病人可能六個月、九個月翻嚟打一次咯。
2: Okay.
4: 你好彩嘅話，但係都 eventually 會翻嚟嘅。係啊，咁我哋一開有好有趣就係點解我哋會用 Botox 一開始？一開始點解用 Botox 破頭痛？咁有啲人就用 Botox 去做其他嘢啦，美容啊，做啲面部抽筋啊。咁嗰啲人打完之後，同一時間啲醫生發現佢哋啲偏頭痛，咦好轉咗喎、跟住先至去研究點解會好轉咗，跟住發覺原來 Botox 係可以去醫偏頭痛。
2: 咁講開偏頭痛，其實我都有認識一啲人咧，就係、有一個坐骨神經痛。咁其實可唔可以講少少關於坐骨神經痛呢一樣嘢？
4: 坐骨神經痛通常大部分都係因為你嗰個腦啊，跟住你個脊椎就退化啦，跟住就壓住啲神經。跟住壓住神經咪會刺激神經，跟住就會痛咯。咁 當你好嚴重嘅時候，咁嗰啲比較容易啲搞。你嚴重，你咪去做手術啦。
2: 嚴重反而容易啲搞。
4: 係啊，你嚴重你做手術，咁佢唔好壓住，跟住就冇咁痛啦。
2: 啊
4: 咁有啲咧，
2: 初期啲嘅。
4: 初期啲就麻煩啲嘅，反而因為佢又
2: 因為佢又唔係成日咁樣嘅喎。
4: 係啦，跟住你又唔係成日，跟住你又唔係好嚴重，嚴重到要去做手術。
2: 嗯。
4: 跟住你話有食藥。咁你一開始又唔係成日痛，你又唔知幾時痛，跟住又唔知幾時食藥，咁嗰啲比較麻煩啲咯。咁嗰啲係因為一個 mechanical 嘅問題嚟噶嘛，壓住神經，咁冇一隻藥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嗰啲藥只不過係用嚟控制佢嗰、那個症狀止痛咁樣。
2: 即係佢有啲藥係特別 for 依一啲作為神。
4: 有啲止痛藥係專係 for
2: 放鬆肌肉或者
4: 神經。是安撫啲神經，等佢冇咁 active， 冇咁 irritable。
2: OK，
4: 係啦，唔即係好似 Panadol 係一個好 generic， 一個好基本嘅止痛藥，但係佢唔係設計俾神經嘅痛。所以你做過神經嘅時候 ，Panadol 其實冇乜用。係啊，即係可能你食啲消炎藥，好似 Nurofen 嗰啲藥，你都冇乜用嘅，因為其實佢嗰、那個原成因唔係因為發炎啊嘛。
2: 咁佢咁就係、是，但係食咩藥？即係
4: 食啲俾即專係俾啲神經痛嘅藥咯。
2: 但係嗰啲就即係坊間你買唔到嘅。
4: 買一定係 prescription 嘅。
2: 要 prescription。
4: prescription 嘅，通常有時候用啲抗抑鬱藥都會用到嘅。因為抗抑鬱藥同一時間有時候亦都會令到啲神經會冇咁sensitive 咯。
2: 哇，其實真係，我諗如果講依個 topic， 我諗都要再開多個時段先得啦。因為我知道真係其實有好多可以講。咁但係譬如話想講下就係、是，咁你因為你都做咗依一個行業都有一段時間啦。咁其實有冇啲譬如話有冇啲案例，或者有冇啲 patient， 或者有冇啲 case 你覺得啊都幾難忘啲嘅會㗎？
4: 有㗎，你有幾多時間啊？我哋
2: 我俾多一個鐘你，不過要下個禮拜。
4: 最難忘嗰個咧就係、是幾年前啦，可能我做咗專科醫生幾年啦，跟住我有一個病人，佢係有一隻病叫 motor neuron disease， 運動員神經病啊嘛。咁、個病係點樣咧？就係、是、你會慢慢越嚟越冇力啊，有啲人講唔到嘢啊。喐唔到，總之佢成個身體喐唔到咧 ，eventually。但係咧，最罩忌咧就係佢個腦咧係好清醒嘅。佢個 sensation 咧係好正常。咁我嗰時有個病人就係呢隻病。咁我就好睇得佢都好密嘅，因為嗰啲病人有時候我最快見到一個病人死啦，因為 motor neuron disease 係六個禮拜，我診斷咗。去到佢死係六個禮拜啫。
2: 哇！
4: 呢個係一個比較有時好 aggressive， 好deteriorate 得好快嘅病。咁嗰個病人就正常啲啦，可能佢係18個月，可能一年之後先至死嘅。咁佢因為呢種病係比較少見，咁所以嗰啲有時候啲醫生啊、啲護士咧，唔係咁了解呢隻病咧，就唔識得去照顧佢嘅。
2: 好。
4: 咁舒緩醫學照顧方法就係、是、我唔會冇安樂死呢樣嘢嘅。OK， 你痛我就整到你舒服啲，你邊度唔舒服整到舒服啲咁樣。但問題嗰、那個 motor neuron disease 咧，佢係講唔到嘢啊嘛。但係你咁佢到晚期嘅時候咧，我直頭叫佢入咗院啦。你可以想像一下，你係瞓咗張牀上邊。望住個天花板，可能有個護士隔離，或者你有個親人隔離，但你講唔到嘢。夜晚瞓覺，你瞓唔著嘅時候，望住天花板，你講唔到嘢，你喐唔到，你知道自己就嚟死啦。但係你又唔知幾時。你諗下嗰時你係等緊死嗰刻，嗰、那個心情係幾咁沉重咧？所以我嗰時就。因為跟咗 professor， 即係令到我 depress 嗰個 professor， 佢就好主張就係當一個 motor neuron disease 病人就嚟，即係你知道就嚟唔得嘅時候， 你是應該去 stage 佢嘅，因為真係好 psychologically 心理上真係好沉重，你諗下等死。咁我不嬲都係咁樣，我嗰時做嘅時候就係即係整個病人瞓覺啊，俾啲鎮定劑佢啊。但係嗰時因為啲護士啊、其他醫生唔係咁識啊，未見過，跟住哇，你咁樣就好似幫佢安樂死咁樣喎。但係跟住我就要同佢哋講，其實唔係啊，跟住要不不不，即係要同佢哋
2: 解釋，
4: 跟住話呢個唔係安樂死，跟住佢哋先至接受。但係因為佢哋抗議，唔想我俾咁多藥佢，跟住我冇辦法唔俾咁多藥佢，跟住佢係臨過身之前一兩個鐘，佢突然間唞唔到氣，好辛苦，跟住咁樣去。原本我個諗，我個 plan 咧係想佢瞓住覺，好舒服咁樣去，但係冇辦法。所以我係想去 educate 一即係啲醫生啊、護士啊對呢個 motor neuron disease。嘅呢種病嘅認識，但係而家都好，因為而家 Queen 成可以安樂死啊嘛，所以佢哋可以選擇。
2: 咁其實即係你接觸嘅病人都即係由好輕頸去到好重，即係生死咁樣，即係你都接觸都好，嗰個 range 都好大。
4: 係啊，普通頭痛其實都冇乜嘢嘅啫，但係到係即係去 motor neuron disease 呢個真係一個 life 一個 terminal 嘅 illness， 又冇咩可以做。
2: 哇！真係，其實我諗真係要講，真係好可以再下次要再邀請你上嚟，再同我哋分享一下嚇。好啦，咁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多謝阿 Jennifer 啦，咁啊繼續上嚟嚇支持我哋嘅節目，咁啊分享關於 ECCQ 一啲嘅資訊，咁同埋好多謝 Ronald 上嚟今日同我哋講關於話腦神經科嘅。呢個揭開咗一個神秘嘅面紗嚇，等我哋可以認識多啲啊嚇。咁啊，大家記得準時收聽我哋 4 EV 中文組星期日早晨嘅節目啦嚇。咁啊，送上最後一首歌俾大家啦嚇。咁我哋有 Edgar 嘅 3 AM 送俾你哋。好啦，咁啊，下個星期一再同大家見面啦，10:00。OK， 拜拜。
1: Hey，
5: yeah，
1: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5: What's that?

0: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BFM 91.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呢要进行很特别的专题，这个专题叫大家来防癌，癌就是癌症的癌。那癌症这个疾病呢，就大家其实并不陌生，我们常听到，对不对？所以我们有请专家来为我们解答，请您做个自我介绍。
1: 哎，你好 Elsa， 很高兴又跟你见。
0: 好久不见。
1: 我们上一次大概都有四五年了哈。
0: 是，在我还年轻貌美的时候、
1: 现在依然很漂亮。
0: 谢谢。
1: 很高兴，真的很高兴也给我这个机会哈，来到这个 4EB， 跟这个用这个普通话的节目。上一次来是一个我们预防慢性病，那这次呢，昆士兰州政府呢有拨一个新的资金，是专门用在这个就是 Cal Community 的这个 Cancer Free， 就是它的名字叫Cancer Free Culture。那么它翻译成中文呢，我们就叫大家一起来防癌。今天呢，我就用这个一点时间呢，跟大家讲一讲呢，主要是五种癌症，包括乳腺癌、子宫颈癌、皮肤癌、肺癌，还有大肠癌。
0: 听了癌症好厉害，全身上下它都可以贯通哎、
1: 对，
0: 它不会像淋巴癌就只在淋巴，它不会长在别的地方。
1: 这个对，只要介绍这五种癌的这个。病因啊，预防啊，筛查的这个题目。
0: 那大家来防癌是一个新的项目，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谁可以参加大家来防癌
1: ？OK， 这个凡是居住在昆士兰州的18岁以上的那个成年人，是属于那个非主流的，也就是我们这个移民，那么都可以是免费的参加这个项目，不收取任何费用。
0: 那这个防癌呢，它有没有什么像大家都能参加，有规定要公民或非公民或什么吗？
1: 应该是 PR 吧，
0: PR 或 PR 以
1: 上，或者是 PR 以上，或者是我觉得这个你这个问题很好我以为就是 PR， 不知道是不是短期来访的人也可以参加。
0: 短期来访的人来，那就很大的福音了。
1: 对，
0: 会有很多人去报名参加，
1: 是，
0: 而且他又免费。
1: 对，他应该是 PR。 对，
0: 那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要先了解癌症是什么吧，那不然我们怎么预防它？所以您可以介绍一下您的单位，您是 ECCQ 对不对？
1: 对，是的。
0: ECCQ 是一个什么单位呢？
1: OK， ECCQ 呢，它的全称呢，我们翻译成中文叫昆士兰民主委员会，英文呢是 Ethnic Community Council of Queensland。 这个机构呢，它是成立于1976年的一个专门为这个移民少数民族服务的一个非盈利的慈善机构。
0: 所以这个机构已经50岁了。
1: 对，对
0: 呀、
1: 你说
0: 刚好50。
1: 是的，是的，就是我还没算过50岁。对
0: 对
1: 对，我们这个机构呢，它主要就是用于这个，我们有分三大支啊，有的是居家养老，还有养老院。那我这个所在的单位呢，它是一个健康服务性质的，就是为广大移民呢开展很多的一些免费的。就有关健康，比方说慢性病啊，还有性传播疾病啊，还有这个现在我们新开展的一个项目，是一个预防癌症的项目，
0: 也造福了很多乡亲朋友，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及早检查就可以及早预防，
1: 没错，没错。
0: 所以癌症到底是什么？
1: 对，下一个问题啊，一说到癌，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浑身一激灵，有一种防癌，就谈癌色变的那种感觉？
0: 有，因为它真的跟其他疾病不一样。
1: 对，你说我得了一个骨折，或者是我得了一个肺炎我经过这个3个月或者1周以上的这个治疗会就是完全恢复。可是一旦谈及到癌呢，它是一个就是涉及到生命的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病。那么到底什么是癌症呢？哈，就是它是一个发生在细胞层面上的一个疾病，它是一大组疾病那么它是由于这个基因的突变使得呢基因这个我们的正常细胞不受控制的异常的增生导致的一种病变。那么我相信那个所有的人哈，不管是你自己呀，还是你的亲朋好友啊，还是你朋友的朋友啊，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听说过这个癌症这个词哈。
0: 是，
1: 那么它是由于它的这个它是恶性的， 那么这个癌症呢，它这个从正常的细胞，
0: 癌症有良性的吗？也没
1: 有。
0: 有
1: 良性不叫癌症，那个就是肿瘤。
0: 哦，
1: 我们把肿瘤分为两大类，一种是良性的，
0: 叫肿瘤，
1: 叫肿瘤，对。
0: 恶性的叫癌症。
1: 对了，对了，恶性的就是癌症，所以说癌症呢，它是一个比较严重危及
0: 生命。那如果说这个人平常暴饮暴食，或是过肥，或者怎么样，是不是比较容易得到肿瘤或癌症？
1: 对，你这个已经是涉及到我们下一个要讨论的了，什么因素可以引起癌症？
0: 对，
1: 你刚才提到的体重过重啊，
0: 对，
1: 饮食不健康啊，
0: 是，
1: 或者是抽烟喝酒啊，等等等等，有很多因素，我们一会儿会详细的介绍。
0: 对，那癌症呢，现在我们大概知道它可能是从头到脚，如果你没有注意，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症状这样子。那就我们所知，有哪一些是我们目前没有特效药可以解决的吗？
1: 这个是提到治疗的问题了哈。
0: 对。
1: 那么我们在提这个癌症的治疗之前呢，我们先简单的讲一下这个癌症的起因好不好？
0: 还有筛检。
1: 哎，癌症的起因为什么会有癌症哈？
0: 对。
1: 那么我们说这个我先给大家报告一组这个癌症的统计数据吧。
0: 是。
1: 首先呢，就是在澳大利亚，大家知道最常见的癌症呢是什么吗？是前列腺癌、乳腺癌、黑色素瘤、结肠癌，也就是肠癌、大肠癌和肺癌。
0: 对，
1: 这是几种比较常见的哈。那么经过2019年的全年的统计呢，有超过48000人是死于癌症的。但是呢，超过70%的癌症患者呢，在确诊后存活了5年。
0: 对，
1: 对于我们昆士兰人来说呢，癌症的发病率呢，它比澳大利亚的平均水平高出了12.7倍。大家一听可能会很
0: 对，为什么
1: 很诧异？对，为什么啊？我下面要解释的就是，因为我们昆士兰州受紫外线的影响特别大，
0: 其他州没有吗？
1: 也有，但是我们昆士兰的那个阳光城叫阳光叫 Sunshine State， 所以我们的那个紫外线的指数要比其他的州更高，所以呢，它会有这个黑色素瘤的发病率特别高，也就是我说我们的皮肤癌发病率特别高，这是一组数据哈。那么实际上我想请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正常人啊，身体里面也有癌细胞的，就是这个癌细胞呢，它只不过呢是由于我们的免疫系统比较强，它能够及时的去就是发现它，捕捉它，然后把它清除掉。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有了癌细胞，我们的免疫系统可以把它清除掉。那么
0: 清不掉的就真的是需要特别治疗跟观察对不对？
1: 对，当你的免疫力下降啊，或者很多原因呢，是
0: 那我要怎么知道我的免疫力下降啊？
1: 这个一会儿我们再回答好吗？就是说那么就是癌细胞在我们正常的人体内是会不断的被清除掉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癌细胞啊？它的起因是什么？那我们说把这个致癌因素有很多，首先呢我们说哈，比方说生物性的，就是说我们的人呢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细胞呢不断的分裂，那么你的年龄越大，它这个细胞分裂的次数就越多，那么所以呢你的这个在分裂的过程当中呢，就难免有一些基因突变，这个是不是很好理解？
0: 非常好理解。
1: 哎，对。那么如果说
0: 年轻的也有可能得癌，
1: 对，
0: 对不对？
1: 有些癌症是年轻人也会有，特别是有一些遗传性的。
0: 是
1: 啊，那比方说推回到1949年，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人口的平均寿命呢，大概也就是40岁左右。那个时候呢，他这个他得的可能是一些其他的病。他就是比方说传染病啊，或者是营养不良啊、结核啊这些哈。
0: 是。
1: 那个时候呢，好像癌症听说发病率没有那么高。那么最近为什么突然发现，哦，癌症有这么多呢？
0: 营养太好，它细胞一直增生。
1: 对，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人的寿命啊，我们现在活到80、90岁是一个很常态的事情，所以呢这个细胞分裂的越多，那么它这个癌变的可能性就越多。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就是跟这个年龄有关系，是吧？
0: 对。
1: 第二个因素呢，可能就会跟这个物理的呀，比方说紫外线啊，你受到更多的辐射呀，或者是吸烟呐，它经常的这种热力刺激了你的这个消化，就是呼吸系统的这些啊，这个也会有致癌，对吧？紫外线会造成皮肤癌，吸烟会引起肺癌。那化学因素呢，比方说你要是吃一些这个变酶酶变的呀，黄曲霉菌呐、啊， 亚硝酸呀、亚硝酸盐呐、啊，或者喝酒啊，
0: 这些其实在加工食物里面才会有。
1: 哎，
0: 对，
1: 你说的非常对，
0: 所以鼓励大家吃原形自然的食物，
1: 就是，没错，没错，不要吃那些过度加工的肉类，比方说像香肠啊，
0: 多好吃啊，
1: 一些萨拉米啊，对，
0: 哦，我们的萨拉米多好吃啊，
1: 这些呢就是容易就是有亚硝酸盐哈，
0: 是
1: 啊，还有就是一些比方说生物的，像这个病毒，大家听说过有一种叫 HPV 病毒吗？就是它翻译成中文叫人乳头状瘤病毒，
0: 有点类似 AIDS 那种吗？
1: 不
0: 是，不完全，
1: 它不是，它是就是一种乳头状病毒，它会引起子宫颈癌。
0: 哦，
1: 啊，那么乙肝病毒呢，会引起，经常会引起，就肝炎的病人到晚期会转化成肝癌。
0: 是
1: 啊，这个就是生物性的，还有就是家族遗传。啊，我们说这个家族基因里面 carry 就是带的这个基因，你像很多这个乳腺癌、卵巢癌、大肠癌，还有这个前列腺癌，如果父母亲在早就是年龄比较轻的时候就有，那么很容易把这个基因传给他的这个孩子
0: 下一代，
1: 下一代，对，还有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方说体重过重，哎，像你刚才说体重过重
0: 是
1: 啊，就是胡吃海塞的这个大吃大喝呀，
0: 熬夜啊，
1: 熬夜
0: 啊，酗酒啊，
1: 没错，你说的特别好，
0: 这样现代人的快乐都不能做，
1: 对，可能就是要有节制的，对，要最好戒烟啊，限酒啊，减轻压力啊，这些
0: 是
1: 啊，这是跟生活方式有关的，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致癌的这个因素，就是成因吧。
0: 那我们都已经知道它的成因了，其实如果我自己觉得哎，我好像有了，可是我又不确定，我也不敢去医院的话，有什么可以自我检查的方式，还是我一定要去医院检查？
1: 就是如果说你就像我们一会儿哈要详细介绍的五种癌，如果你发现了这些症状，比方说我刚才子宫颈癌、乳腺癌、大肠癌、肺癌、皮肤癌，这个是五种可以就是现在有筛查的，
0: 对
1: 啊，那么你就要及早的就是去就医啊，或者是那个做一些血液的检查呀，或者是做一些筛查，就是我们说的
0: 抽血，一定抽得出来吗？
1: 有些癌症是可以的，那有些癌症是，比方说你像前列腺癌，你要去抽血，查一个 PSA， 它这个指标高了，它就是有一个预警，还有一种像那个肝癌，肝癌呢就是甲胎蛋白，它是一种这个也是一个癌症的指标啊。那么更多的呢，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自觉自愿的去做一些筛查，就是我说一会儿我会详细介绍的。
0: 这个是免费的，对不对？
1: 对，都是哦。它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持有绿色的医保卡，
0: 就是 Medicare
1: 卡是要绿色的。
0: 有人不是绿色的吗？
1: 好像他们有说有持有那个临时的是红色的吧？
0: 哦，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我是绿色的，我们都是绿色的。
1: 对，绿色的医保卡的。就可以，
0: 可能是不是 PR 以上的 Medicare 就是绿色的，
1: 应该是吧，应该是，
0: 如果打工度假 Working Holiday
1: 可能就
0: 不是，他们的医保卡当然颜色就跟我们不一样。
1: 对，是的，就是。那么我现在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项目是怎么开展的好吗？
0: 是，
1: 就是这个大家一起来防癌吧哈，它是通过社区教育课程的那个方式，我们的这个都是以那个听众自己的这个语言，比方说像我呢是讲那个普通话的，那我就面向的是讲普通话的这些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移民哈，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个是面对面的授课，也就是一次性的授课，
0: 对，
1: 也可以呢通过在线，就是说通过
0: 线上，
1: 哎，线上的这种方式我们这种呢都是经过培训的双语的这个健康工作者所以就是而且都会采用一些适合大家的一些简单扼要的一些资料，
0: 就自己也可以听了，自己可以学，自己做的那种。
1: 对，我们每次活动之后会发给大家很多这些关于筛查呀，怎么样的去转诊啊，这些信息，而且都是以中文的方式免费发给大家的。
0: 明白。我们听完一首歌，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0.1 Instrumental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刚好听到这个 ECCQ 的新项目，大家来防癌。然后我们也知道癌症是一个从头到脚都有可能会发生的，这个饮食要注意，生活形态要注意，晒太阳也要注意这样子。可是女生呢，你说我们包得紧紧的会丑，可是不包呢我又怕紫外线多。所以重点它是一个免费的项目，然后呢 PR 或 PR 以上呢你都可以加入这个项目。如果你的 Medicare 卡，就是你的健保卡是绿色的，那就大胆的跟他们联络吧。所以这免费的 ECCQ 这个筛查我们要去哪里联络啊？
1: OK， 好，我刚才给那个 Elsa 一个这个
0: 大家一起来防癌，
1: 大家一起来防癌哈。这上面有很详细的我们的网站我来说一下哈。我们的网站是 www.eccq.com.au， 然后我们的联络方式呢是3844-9166，3844-9166，然后呢我们的那个 email 联系方式呢是chronic disease 就是 chronic 慢性病的那个拼写，然后后面有个 2， 然后 @eccq.com.au 大家如果对我们的项目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我们的网站，还有打电话来联系我们。
0: 对，如果你觉得自己好像有平常胡吃海塞的习惯，或是你觉得平常熬夜过多啊，抽烟喝酒什么，就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如果有这个机会，都应该做一次免费的筛检，因为预防胜于治疗。
1: 对，
0: 你早知道可以早点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
1: 是吗？是的，是的，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对，
0: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其实癌症从头到脚，它有包含了大肠癌、乳腺癌、子宫颈癌、皮肤癌，还有肝癌跟肺癌这些东西，对不对？
1: 肺癌，就是有五大癌症呢，是这次项目呢我们要着重介绍的。因为这五大癌症呢现在已经有可以做筛查了。
0: 对，
1: 因为它不可能把所有的癌症都要包括进去，时间也不允许，资金也不允许。
0: 你筛的时候是不是一次只能筛一个？不可能一次筛五个吧？
1: 不可能，不会的，不会的。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五种癌症的、这个、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体征啊、症状啊、它的起因啊、怎么样预防啊，包括它的筛查，我来再分。
0: 我有个疑问，有没有可能那个长辈就那种七八十的长辈他们可能同时他五种都想筛，那怎么办？他分批挂号还是
1: 就是取决于他自己看有没有症状啊，也不是说就是每一个都要去给他筛一下。当你出现了一些像我下面说到的一些症状那么你去看你的家庭医生但是有几种癌症呢是定期的，我来一个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0: 好
1: ，OK。那我现在第一个要介绍的呢，就是大肠癌。那个大肠癌呢，它有什么症状？就是体征。如果你出现了这些，你要小心哈，就是要去看医生的哈。首先呢，你会持续性的出现一些腹痛、痉挛、腹胀、呕吐。另外呢，你会发现你的排便的习惯改变了。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有的时候一会儿腹泻一会儿便秘，或者是呢你的大便的形状有改变，比方说变细了，或者是有一些凹槽，可能就是癌症啊它已经突出到了。
0: 凹槽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大便上面有一些小沟槽，
0: 可能大家没有仔细观察，
1: 没有观察，就算是变细，或者是就是习便
0: 粗细可以感觉
1: 习惯
0: 凹槽可能没有观察。
1: 对，再有就是你会觉得经常疲倦乏力，还有就是你发现有贫血，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这个癌症有些破裂了以后，它会有血液带到你的粪便中，大便带血，但是呢并不是说你肉眼有些是可以看到的，我们就叫潜血。那么怎么知道这个潜血？就是要去做筛查了。
0: 就大便发红了你就要去了？
1: 那倒也不是，有的时候你肉眼看不出来，但是已经有血了，很少一点点血，我们就叫潜血。
0: 对，
1: 那么你就要去做筛查哈。一会儿我会详细介绍怎么做。
0: 我这边也有一个案例，是真的是还好发现的及时。就是这个长辈呢，他有便秘的困扰。
1: OK，
0: 那你知道我们有甘油球吗？
1: 对对对，
0: 他们就会用甘油球来便秘。
1: 对，
0: 有一次他发现甘油球已经让他拉不出来了。对，那当然就去了医院。然后医院就有好长一个肿瘤，医院也不敢伸进去，怕把它弄破，他不知道是肿瘤还是癌。
1: 对对对，
0: 所以医院呢，还好这长辈发现的及时。这医院呢就问他，你不能等了，因为他已经肚子痛了，他拉不出来， 医院直接让他开刀，
1: 开刀，对，
0: 肠子这么长，然后拿掉了好大
1: 一段，对，
0: 然后就在肚皮上打个洞，
1: 哦，
0: 接了一个那个袋子，
1: 体外的这个肛门，
0: 对，所以他吃东西什么就放在那个袋子里。
1: 对，对，
0: 后来过了一年，这长辈其实年纪很大了，
1: 嗯，
0: 七十几、八十几了，
1: 嗯，
0: 那过了一年，医院说好，我们因为考虑到他年纪的因素嘛，
1: 嗯，
0: 那医院说肠子可以再接回来了，
1: 对，
0: 好，那你准备好了吗？
1: Okay,
0: 所以又把袋子再拿掉，
1: okay,
0: 然后再把它接回去，
1: 然后就正常的排便了。
0: 对，可是这长辈，哦，这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还好发现的及时，没有办法想象再晚一点该怎么办。
1: 是的，是的，
0: 对，还好那个袋子有拿掉，嗯，所以我觉得这种筛查很重要。
1: 是，是的，
0: 对。
1: 那么我下面谈一下肠癌的风险因素哈，
0: 好，
1: 看哪些人容易得呢？一个是家族史，刚才我提到了哈，另外呢，45岁以上的人的风险更高。还有就是有结肠息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息肉这个词，就是息肉就是从肠壁里面突向肠腔里面长的一个小肉坠儿啊，它就是一开始是
0: 听说脂肪。

0: 药以后并不是就是完事大吉了，这个息肉呢它还一般过个三五年它又会长，因为如果你不把那些长息肉的因素去掉的话，比方说就像我说的饮食不健康啊，不运动啊，体重过重啊，慢性炎症，它还会再长出来。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筛查啊
1: 很重
0: 要，是
1: 要
0: 每五年做一次。
1: 对
0: 啊，那个这个就是是一个风险因素哈。另外呢，有很多是我们通过可以自己的努力改变的，比方说体重过重啊，缺乏运动啊，还有长时间的大量进食红肉、过度加工的肉类，像火腿啊、香肠啊这些，还有抽烟喝酒，这些都是引起这个肠癌的一些风险因素。那么我们怎么样做筛查哈？筛查呢，它有一个就是50岁到74岁以上的这个50岁到74岁之间成年人持有绿色医保卡，每两年
1: 可以
0: 免费做一次。这个就是
1: 我刚刚正想讲，五年有点久。
0: 对对对 ，sorry， 我说错了 ，sorry， 我说错了，我是两年，
1: 两年减一次息肉，
0: 对对对，
1: 减有点多。
0: 没有没有，我说错了，我再更正一下，是两年你就会收到一个就是在家庭里面的自我检测包它里面有试剂盒，你就根据它上面的这个就是。怎么样做的指示吧，一步一步的去做。有些人觉得很麻烦，实际上你真正做一次并没有那么麻烦啊。那么如果你呢有家族史，或者是你也很想早一点知道 就做这个检测，45岁的时候也可以开始做。
1: 对
0: 啊，这个检查是检查什么呢？就是检查你粪便中有没有潜血，就是我刚才说的潜血。这个潜血可能是从息肉上来的啊。好消息是什么呢？如果你能够早期发现哈，超过90%的肠癌是可以成功治愈的。
1: 是，
0: 可见呢，你早期发现，就是定期的去做筛查，发现了以后把它切掉息肉，或者是这个趁这个癌症哎还没有转移的时候，你就把这段肠子切掉啊哈，根据医生的指示，那么你的这个90%是可以治愈。但是你不要拖得太久，你不去做。这个息肉慢慢长大，癌变了，癌变以后还不说，还有转移了。
1: 对，
0: 那个时候再做呢，你最后的效果就会差很多。
1: 是
0: 啊，成活率也会下降。
1: 是
0: 啊，我想额外提醒大家做这个肠癌筛查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在昆士兰呢，夏天的时候很热，
1: 对，
0: 所以呢，你第一次取的样本呢，要记住把它放到冰箱里，因为它要取两次嘛。
1: 对，
0: 你头一天取了，放到冰箱里，然后第二天再取。邮寄的时候要注意呢，就是不要在大早上的时候就放到邮箱里，这样的话，它一整天在邮箱里待着，
1: 它就没有停了，对
0: 啊，它里面的那些试剂啊什么，它会失效。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尽量的，就是比方说下午快下班前，气温没有那么高，你把它丢到邮局里面的。
1: 邮局那个时候要发货啊，在发货前寄就好了。
0: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提醒大家注意的哈，就是在做的时候。如果艾瓦萨没有问题，我再进行下一个癌的，就是
1: 我的问题可能就是。像 OK， 如果说今天这个人他平常就有便秘的习惯，但是呢，他就像他可能刚好符合你讲的，他有时候吃太多，他就会拉啊，拉完他就觉得没事了，这样子，他也没有管他大小粗细，反正就拉完了，啊，有时候可能没有吃青菜，他就两三天才拉一次，
0: 是
1: 这种，
0: 这个就是属于便秘，
1: 对
0: 啊，这个倒也不是说就是癌症的这个症状，
1: 但他可能吃完以后肚子就会痛，然后就会去拉。
0: 啊，那个我刚才说的癌症的那个症状吧，一般就是说它会有这个腹痛啊、呕吐啊、痉挛呐、啊，同时呢，
1: 他朋友可能以为他消化好，就是他吃完就去拉，消化太好，可是他就是吃完如果没拉的话，他会有轻微的腹痛，他也不确定是吃太多还是怎么，反正拉完就没事，这应该还好吧？
0: 这个如果要是长期的、持续的，那么还是要提醒注意哈。如果短期的便秘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大家还记得大肠癌，因为它还会伴随着一些疲倦啊、乏力啊，
1: 对，
0: 这个体重下降啊，这是到晚期。
1: 体重下降，我们多开心啊！我们多喜欢体重下降。
0: 对，如果要是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大家就要警惕了。对，
1: 是
0: 啊。那我讲下一个癌症就是乳腺癌，好吧？
1: 对，乳腺癌。
0: 乳腺癌有什么症状哈？乳腺癌首先就是说，你看它的这个，就是出现了一些乳房的有一些就是 大小形状的改变，
1: 对，
0: 或者是皮肤的改变。皮肤上面呢，我们就是学医的时候，大家就说叫橘皮样改变，
1: 橘皮

0: 我们
1: 橘皮样改变，对，还有就是腋窝呀，乳房呢，疼痛，乳头呢有这种溢青液或者是带血，或者是这个乳头有一些变化，内旋呢，或者是当你、这个、
0: 内旋是
1: 就是
0: 卷进去，
1: 哎，乳头就是有一些对变化，那么还有就是腋窝。或者是锁骨周围有疼痛肿胀，
2: 哇、wow,
1: 如果要是有些人经常就是自检、自己就是体检一下呢，有的时候他会发现有一些淋巴结肿大，
0: 对，
1: 就腋窝。
0: 我们要确认一下，因为其实女生我们有时候他们都会说，我们可以自检，我们检了半天，我们觉得我们没事，他就应该没事，对不对？他是顺时针检还是逆时针检、
1: 这个倒也没错，它分成四个象限啊，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就是你把这个以乳头为中心，
0: 对
1: 啊，你把它做成四个部分，就是用手。
0: 你到底是在乳头外面那一圈剪，还是在外面一点剪？
1: 就是乳头，以乳头为中心，
0: 所以是乳头旁边剪。
1: 对、
0: 哦，
1: 乳头为中心分为。
0: 那我们可能剪的有点宽，为什么？大概理解。
1: 对，就是用手这样摸，仔细的摸各个地方去摸，然后呢，看有没有包块，有没有肿块，再有就是摸一下锁骨啊、腋窝呀、因为乳腺癌很容易通过淋巴结转移，
0: 是，
1: 所以呢，就是他就看看有没有一些淋巴结的肿胀啊，那么。这个如果发现有一些这些变化，
0: 就要去看医生，
1: 马上的就要去不要耽搁哈，
0: 对，
1: 就要去这个就医。那么我那个乳腺癌的风险因素有哪些呢？首先就是又是年龄哈，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风险更高。
0: 它是针对女性对不对？男生比较不容易。
1: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0: 对，男生也有乳腺癌吧？
1: 男性也偶尔会发生乳腺癌的。
0: 是，
1: 对，所以就是并不是说乳腺癌只发生在女性，男性很少的也会有乳腺癌啊。那么我们说这个乳腺是50岁以上人群比较高，另外呢乳腺的组织很致密，还有就是家族史，就提到一个家族史，就是说如果你的妈妈、你的姨妈或者你的兄弟你的姐妹有乳腺癌，那你自己要小心了，
0: 还
1: 有一个遗传基因。
0: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五大癌，如果举例有人他的家族史可能有过子宫颈癌，那他有很大的几率就会有子宫颈癌，对不对？但是他的癌细胞有没有可能，他这个几率会让他同时也有别的癌？
1: 你就是比方说我这个妈妈有乳腺癌哈，
0: 对，
1: 那么她这个身上可能就是有这个乳腺癌基因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就不会有子宫颈癌，
1: 倒也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说我得了乳腺癌我就不得大肠癌，或者是
0: 我一说的癌症的基因是不是比较风险群高，对不对？
1: 对，他就是说有同时一个人身上可能会得几种癌的可能性，对，那么但是这个我们说的家族史，就是说如果就像我刚才说的哈，父母啊或者是兄弟姐妹啊有这种癌，
0: 对，
1: 你要小心，这是一个家族遗传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女演员，她叫安吉朱莉吧，安吉的朱莉
0: 啊，
1: 她就有
0: 安吉丽娜朱莉，
1: 朱莉，对，她是因为母亲和妹妹都有乳腺癌
0: 啊，她自己有吗？
1: 她没有发现，但是呢，她担心，
0: 对，
1: 她担心，
0: 她身材很好哎，
1: 对，她担心，所以她也做了乳腺切除。他就是因为担心这个基因会在他身上，
0: 好久没看到他的电影了，但他是身材很好的
1: 是的是的，但是就说明这个家族遗传的这个因素很大，
0: 是，
1: 那么超重啊，缺乏运动啊，就是喝酒啊，抽烟呐、长期使用一些激素替代疗法的人呢要小心。
0: 激素替代疗法
1: 啊，就是有一些会用一些，比方说这个更年期以后呢，他雌激素下降，他会去用一些外
0: 吃一些
1: 带
0: 保健品，
1: 不是保健品，那就会有一些贴，
0: 我懂
1: 皮肤的上面有一些激素贴啊，
0: 是，
1: 就是这些呢，他长期的打用
0: 有的保健品，其实你知道这边不是有卖袋鼠精啊，那是给男生吃的，也有一些女生吃的，或许。当就是你年纪到的时候要吃的时候还是要慎选一下，
1: 对、就是、
0: 保健归保健还是要选一下，
1: 就是我说的这个长期的替代激素疗法的呢要经常去关注一下这个乳腺癌，
0: 因为他们如果吃保健品，如果里面刚好有荷尔蒙的激素什么的，
1: 对、就是、
0: 或许也50几来吃可能也要考虑一下，
1: 就是说就是一个因素吧，就是长期的激素疗法。那么 在我们昆士兰呢有这个乳腺筛查，它的适应症呢是50岁以上的女性，也是持有绿色医保卡哈，可以免费的这个进行乳腺筛查，那么每2年进行一次，怎么样的呢？你就去预约啊，就好了，或者是他会每一年就快到期的时候，他会给你发信提醒你说这个啊，你要到期了，要去做这个。
0: 我想到他们都一定要从 GP 去预约吗？
1: 不一定，你当 GP 的是给你注册一下。
0: 哦，
1: 你当你注在这个乳腺筛查这个 breast screen，
0: 你就上 ECCQ 来预约就好了。
1: 不是我们，是到这个 breast screen 这个 Queensland 那个地方预约。
0: 我等下把广告放了，有、
1: 哎、
0: 在我这里。
1: 对对，他会给你每2年快到期之前发信。但是你必须在他那儿有 register 有登记，他才会有你的信息、
0: 哦、
1: 才会知道。
0: 那我们要怎么去登记？
1: 就是或者是通过 GP 啊，
0: 对，
1: 他们听说有些在网上，在他们的网站上也可以登记。
0: 懂
1: 啊，把你的家庭住址啊，你的姓名啊，你一些联络方式给他，然后呢他就会给你发信。我在这里面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时间，就是一个事情，就是当你这个搬家了以后啊，你一定要记着更新你的住址啊，否则的话他把信件还是寄到老的地方，对，你收不到，你忘记了，你就忽略了这个筛查，是吧？
0: 明白
1: 啊。那么第三种癌呢，就是宫颈癌。宫颈癌呢它有什么症状哈？就是月经期间的阴道出血，也就是不是月经它有阴道出血。
0: 你怎么分辨月经期间阴道出血？因为都是血。
1: 不是，月经不在月经期、
0: 哦、不在
1: 月经期间的阴道出血。
0: 懂。
1: 对，你懂吧？不是说哎，
0: 不
1: 是说
0: 你不该流血的时候你
1: 来的时候
0: 来
1: 了或者是呢它的这个出血有改变。
0: 对
1: 啊，比方说月经的时候它这个血量突然增加了，颜色气味不对啊，对吧？这个时候也要小心。还有
0: 讲到这个，我们到底应该是1星期还是5天还是7天？每个人不一样，对不对？
1: 你是月经的时间，
0: 对
1: 每个人因人
0: 而
1: 异。
0: 有人2天就结束了，对，有人7天还没结束。
1: 对，根据个人的体质。
0: 那一定是准28天吗？也没有，
1: 不一定，不一定。对，这个完全是跟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他的激素水平不一样，他的体质不一样。
0: 那如果1个月来2次就太多了，对不对？他可能贫血。
1: 那个应该是去看家庭医生了，应该是至少应该是28天的这个周期才比较好，对吧？
0: 明白。
1: 然后他的其他症状呢，就是有这个性交以后疼痛、出血，这个绝经了以后又有阴道出血，啊，这个妇女要小心哈，是不是有这个子宫颈癌？另外呢，就是阴道刚才我说的异常的分泌物，啊，这个颜色、气味什么这些哈，那么。宫颈癌呢它也有一个风险因素，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是由人的乳头状瘤病毒 HPV 引起的，大家记住这一点啊，就是宫颈癌呢它是由一个病毒引起的，这个病毒叫 HPV， 翻译成中文叫人的乳头状瘤病毒。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 HPV 它都引起癌症啊，有几种HPV 是可以引起癌症，但是呢感染了 HPV 病毒的人呢很多见，很多人感染以后他也没有什么症状，他也自己不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说癌症的一个风险哈，
0: 是
1: 大家记住，就是一个病毒。
0: 对，
1: 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呢？35岁以上的人群，还是抽烟呐、啊。喝酒啊，
0: 就是现代人你喜欢做的尽量不要做就对了
1: 对，另外就是
0: 早点睡觉，
1: 早睡，免疫力减弱，长期的服用这个避孕药，或者是呢怀孕的次数呢超过3到4次以上，怀孕次数很多。
0: okay， 理解。
1: 对，这些人呢就是他会有一定的风险。
0: 对，
1: 那么他是有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呢就是说 HPV 呢现在有疫苗了，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0: 有听说药房好像可以打，然后一剂100多块的样子，是不是？
1: 这个如果你是在这个25岁以下的人群是免费的。
0: 哦，
1: 所以现在很多 high school 的这些这个年轻人呢他们学校就会组织了，
0: 是
1: 学校组织免费打。那么如果你要是超过了 这个
0: 25岁以上吗？
1: 可能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免费的，这个我不太清楚。
0: 我相信成人的话，可能也是要给他看一下你的 Medicare 卡。
1: 哎，对，
0: 费用不会太贵了。
1: 是的，就可以问你的 GP 啊。如果你是超过25岁，他的费用是怎么样的？可能要问一下 GP。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 HPV 疫苗啊，是我们世界上第一个针对癌症的疫苗，
0: 澳洲的吗？
1: 就是全世界。
0: 哇，没有听说过。
1: 没有听说过吗？
0: 对，
1: 就是可以通过打疫苗来预防癌，这个子宫颈癌的这个 HPV 疫苗是世界上的第一例，第一个。
0: 那我建议听众赶快去问一下 GP， 要去药房打一下。我知道药房有在打。对。
1: 那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 HPV 疫苗是谁发明的吗？
0: 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是一个中国人。
0: 哇，
1: 他叫周健博士。
0: 他是在澳洲发明还是在中国发明的？
1: 他是在昆士兰大学。
0: 哦，
1: 对，第一个
0: 造福了我们。
1: 对，第一个提出来 HPV 疫苗的这个人，他是周健博士，他在昆士兰大学，和他的这个就是同行叫 Ian Frieder 教授，
0: 对，
1: 他们在实验室就是第一个提出来的这个 HPV 疫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但愿以后嘛，各种癌症都能有疫苗，通过疫苗，就像我们打肝炎疫苗哈，
0: 对
1: 啊，就是接种各种各样的，比方说白喉啊，这个
0: 百日咳啊，
1: 百日咳哈、
0: 啊，
1: 都能通过疫苗就能够预防癌症。
0: 好了不起哦，真的，我们要去打
1: 这个、
0: 我明天就预约，我要去打。
1: 另外呢，这个国家呢有一个筛查计划。筛查计划呢，就是看看你这个通过那个宫颈的那个图片，
0: 对
1: 啊，它适合于呢，有宫颈、有性生活、年龄在25到74岁以下的女性，应该是这个是每5年做一次宫颈癌筛查。
0: 我有个疑问，如果她没有性生活，她就不做宫颈吗？还有她还是要做？
1: 这个可能。这个问题还真把我给问住了哈。
0: 因为
1: 他就是
0: 如果有性生活、我相信他需要预防。
1: 是
0: 啊，如果他就没有性生活呢？
1: 没有性生活，这个我需要再去确认一下哈。但是我这上面的资料呢是这样说的，就是有宫颈、有性生活且年龄在25到70岁以下的这个女性，
0: 还是去预防检查一下，
1: 要去筛查。就是他有一个宫颈癌筛查计划，这个你去 GP 呢，他也是免费的。
0: 对
1: 啊、那个护士，我不知道，你听说过这个还是有做过吗？
0: 我做过，还蛮痛的。
1: 啊、现在一个就是，你如果要是不想让医生帮你做哈，你可以自己采样。自己采样、
0: okay、
1: 就是他给你一个棉签儿，
0: 我
1: 因为你自己掌握的话的，就可能就
0: 不会那么痛，
1: 不会那么痛。对，
0: 我理解，
1: 对对，就没有
0: 做的时候很痛，
1: 没有那么不方便。对
0: 对，
1: 就是你可以自己，然后把这个样品那个用棉签儿呢，在宫颈采取少量样品以后呢，它一般的是不会疼痛，所以你可以告诉医生说我想自己采样。
0: 对
1: 啊、那么这是第三种了。第四种呢，我们讲皮肤癌。皮肤癌呢，它是就是比方说你这个皮肤啊，新出现了一些红色呀、淡色呀，一些小肿块，
0: 就太阳晒多了，
1: 或者是呢，你那个结痂，久久不愈合的伤口，或者是呢，那个你的痣，在数周或者数月内呢，它的颜色呀、厚度啊、形状啊，突然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就要小心。
0: 痣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的脸上会突然多了几颗痣，然后突然又不见了，我们也搞不清楚
1: 它。那个可能是翘斑吧，翘斑、雀斑哈。
0: 是痣吧？是痣，
1: 是痣哈啊、如果要是这个痣呢，它的大小、形状、厚度突然发生了变化，
0: 它突然不见了，突然又出来了，
1: 那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是它，比方说突然它变大了，
0: 对，
1: 它的那个厚度增厚了，
0: 哦，
1: 然后呢，它的那个形状有变化，这个需要。就要小心。
0: 是
1: 啊，但是呢，这个皮肤癌现在还没有那种，就是像我说的前面的那种筛查，乳腺癌，
0: 对，
1: 这个子宫颈癌这些，它是可以就是通过你自己去检查。
0: 怎么检查？
1: 就是你就比方说站在一个光线很好的这个地方，在家里面哈，在镜子跟前把全部的衣服脱光，
0: 对，
1: 然后呢，前后这个左右。里里外外，比方说面部啊，包括头皮呀、躯干的正面呐、背面呐、臀部啊、腿呀、手的前侧、前臂的、手臂的前侧、后侧、 还有腋窝，甚至包括这个脚趾尖啊，大家就是仔细的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那种就是新出来的你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皮肤变化。对、
0: oh, OK
1: 对，就出现的一些
0: 像橘皮或是那种
1: 小肿块啊、
0: oh,
1: 小斑块啊、痣啊，就是因为你只有通过了第一次检测，你才知道下一次如果它是新出现的，
0: 你
1: 才会知道。
0: 对，跟上次长得不太一样。
1: 对对对，你才会有比较，对吧？
0: 是
1: 啊。那么皮肤癌的风险呢，就是说超过95%的皮肤癌是紫外线照射引起的。对，所以呢，紫外线呢辐射最经常的是来自于太阳，也可能是人造的光源，就比方说就是我们那个电焊工啊那种光，还有就是。比方说人造指甲那个胶水的那种、
0: oh,
1: 啊，让它固化的那种灯啊，
0: 对，
1: 还有日光浴的那些灯光哈，
0: 对，
1: 它也会引起。
0: 结果昆士兰人喜欢把我们晒成咖啡色，其实不应该晒这么多。
1: 对，但是你晒呢是要注意防晒，
0: 对，
1: 就是要提前抹好防晒霜。
0: 对
1: 啊，那么
0: 就想晒成健康反而没有那么健康。
1: 对，就是你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就是紫外线的这种伤害，对皮肤的伤害
0: 是
1: 如果长期大量的接触紫外线，它会让你的皮肤长的一个癌症，就是
0: 是
1: 啊。那么虽然说我们需要防晒，但是呢，我们又不能不晒太阳，为什么呢？因为维生素 D 是要通过太阳光的这个照射才能够把它激活的。
0: 对
1: 啊，我们的维生素 D 在皮肤下面是没有活性的维生素 D 源哈，它只有通过紫外线照射它才能把它激活。那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D 对我们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0: 对，
1: 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啊，会可以帮助我们的钙质吸收啊，所以防止那个骨质疏松啊。但是在昆士兰州这样的阳光非常充足的这个地方呢，像短期的到外面去晒个衣服啊，或者是去倒个垃圾啊，
0: 就很够了，对不对？
1: 哎，就已经够了。或者是去收个油，
0: 走去巷口买个面包，
1: 哎，对对对，就收一个邮件呢、啊。这样的大概10分15分钟左右的，就是早上9点10点这样的太阳光就已经够我们的维生素 D 需求了。
0: 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什么样的人容易得皮肤癌呢？比方说他肤色较浅，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些很多西方人呢，他肤色较浅，在一个免疫力低下，还有一个家族史，经常暴露于太阳光下面的，就是或者是户外工作者要特别注意。对，这个是皮肤癌。如果你自己检测发现了有一些新出现的东西，你不太确定的话呢，那么要去跟你的家庭医生让他帮你看一下那个早一点发现它是不是癌。
0: 是
1: 最后一个癌呢就是肺癌。肺癌呢它有什么症状呢？就是长期的持续的咳嗽呼吸困难。
0: 那可能是抽烟，因为我也常咳，但是我是抽烟。
1: OK。但是他同时还伴有就是这个呼吸困难呢、啊、这个胸部肩部疼痛啊持续这个3周以上的这个胸部的反复感染呢、啊、或者是甚至出现了咳血吐血。
0: 胸部肩部疼痛
1: 如果
0: 天气太冷、有人会胸痛，那这种算吗？
1: 那个应该是要他看他是不是长期的、或者是还同时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0: 好像针对天气太冷，
1: 哎，
0: 就太冷的时候会痛一下。
1: 其他因素引起的短期的胸痛应该是对，他还通，就是他是一些常见的症状，比方说最常见就是咳嗽，长期的慢性咳嗽超过3周，
0: 有抽烟的都有感觉，
1: 哎，咳嗽是吧？呼吸困难，另外呢，就是看看有没有这个经常觉得疲劳啊，或者是腹痛啊、关节痛啊、体重下降啊，还有一个就是声音沙哑。声音变得
0: 应该还好吧？
1: 你的声音非常清脆，
0: 谢谢。
1: 还有就是颈部、面部肿胀啊，还有一个就是叫我们医学的一个专有词叫杵状指，就是那个10个手指头呢，像末端像一个小棒槌一样的肿胀。
0: 我应该还好吧？
1: 没有，杵状指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缺血性的贫血造成的这个小棒槌一样的、那个。
0: 讲到这个，他们说贫血的人喜欢吃冰块，这有医学根据吧？
1: 这个我
0: 也
1: 没有听说过。他
0: 们说他缺铁缺钙，所以他就一直咬冰块。我想说确定吗？
1: 冰块里也没有铁，
0: 对，不是因为他喜欢吃冰块吗？
1: 应该不会缺铁，他可能会有经常的疲倦呢、
0: 是
1: 啊，对，这个是睡眠不好啊，免疫力下降啊，这些啊。
0: 我们可以听完一首歌马上
1: 回来。好的好的。

0: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BFN 19.1 Listening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刚听完其实我有点紧张，因为我觉得好多征兆我都有怎么办
1: 所以没关系、就是、
0: 所以我要在自己家里自我筛检，从头筛到脚脚趾头这样子、
1: 下面我们就要讲怎么预防了、
0: 对
1: 对，下面我们就要讲。
0: 所以刚刚有讲到的、就是能不能再给我们提点一下，刚刚讲的是大肠癌、乳腺癌、子宫颈癌跟皮肤癌，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最后一个我讲了肺癌哈，肺癌刚才讲了症状，那么现在哪些人有风险呢？首先哈，就是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群
0: 是
1: 免疫力呢下降，比方说他有其他的癌，他又用了一些免疫抑制剂，让他的免疫力减弱，或者是生活方式不健康哈，那么免疫力下降。另外呢，他有既往的肺部的疾病，还有一个又是一个家族史。另外我们可以改变有什么因素呢？第一个就是抽烟。为什么呢？抽烟啊，一支香烟里面它含有70种以上的这个化学物质。
0: 所以加绿嘴有没有、
1: 这个加绿嘴也滤不掉。对，70种以上的化学物质呢，很多都是致癌的。如果你把一根烟的这个化学成分你把它分析打开一看啊，它里面都是什么呢？就是电池上面用的、这个打火机里面用的，还有清洁厕所里面用的，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还有杀虫剂里面的那些成分都含在这一根香烟里面啊。大家
0: 听来真的有点可怕
1: 啊。最多的就是尼古丁了哈。
0: 那他们电子烟的怎么办？那更多所有化学用的。
1: 你说的电子烟也不好
0: 啊，
1: 烟草、电子烟产品都是会导致这个尼古丁升高。
0: 是
1: 这个有致癌。另外就是有些就是接触石棉啊，一些空气污染啊，接触一些砷啊、二氧化硅啊、镉呀、这些人的工作的环境容易得肺癌。
0: 是
1: 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从7月1号以后，国家呢有一个新的肺癌的筛查，这个大家以前可能还没有听说过，因为还没有开始。那么从今年的7月1号以后哈，它是用这个低剂量的 CT 扫描对那些还没有症状的但是是高危人群进行肺癌筛查。什么是高危人群呢？就是吸烟的人群。如果呢你已经是在年龄50到70岁之间，没有任何的症状，目前吸烟或者是在过去10年内戒烟了，有30包年抽烟史。什么叫30包年呢？这个是一个蛮高的哈，
0: 就是30包年哪个包
1: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包两包的那个，一包烟两包，30包，
0: 一年？
1: 不是，是一天抽30包，
0: 没有人一天抽到30包这么多啦。
1: 对，
0: 一包有20根呢。
1: 我想想看啊，是30包年，是一天一包。Sorry， 我说错了。
0: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是
1: Sorry，
0: 我自己是抽烟的人，我一天都抽不了30包。
1: 我说错了，一天一包抽30年。
0: 但是我是一天一包的，没错，因为一包20根嘛，
1: 啊，
0: 我就从早抽到晚。
1: 三十包年这个概念有一点模糊，有点不好记。
0: 但是我大概听得懂，它有点像是一天或两天你就抽掉一包，所以那这样一整年来讲，你当然就很多包啊。
1: 对对，30包年，我再重申一下。一天一包烟，但是你抽了30年，或者是一天两包烟，你抽了15年，就符合这个。
0: 一天两包，这是跟烟囱差不多。
1: 哎，但是
0: 还好我还没到。
1: 有些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如果你是符合上面我说这个条件，那么你就可以去免费参加这个项目
0: 了。我觉得我要去筛一下，一天一包。
1: 但是你有30年吗？
0: 哎，没有，
1: 还没有，
0: 还没有，还没有。
1: 是的，是的，对，所以就是首先你要想防肺癌呢。就是减少抽烟，最后能够把它戒掉是最好的。对，这个吸烟呢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因素，它不光引起这个肺癌，它会引起很多种癌症，甚至它会引起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那么我们下面就来讲一讲这个怎么样防癌，好吧？防癌
0: 剩下6分钟。
1: OK，
0: 对，
1: 防癌呢就是首先我刚才说的生活方式很重要，就是戒烟、限酒、防晒，就紫外线指数要的在3以上的时候就要注意防晒，要抹防晒霜，还有就是要穿防晒衣啊，要涂防晒霜，戴宽檐帽，找阴凉的地方戴那个太阳眼镜， 这是防紫外线。那么健康的饮食是什么呢？就是要多吃高纤维素的食物。
0: 如果改成全吃素或半吃素，你觉得有帮助吗？
1: 可能这个它这个蛋白那方面又要也要注意补充了。对，因为它全是这个素食主义，它的这个蛋白方面呢，就完全靠豆类来补充了， 是吧？纯素的人呢，要吃更多的食物。因为很多食物呢，那个必需氨基酸只有那个动物脂肪提供，所以如果是纯素食主义呢，建议大家要吃更多种的食物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营养。
0: 是，
1: 那么就是要多吃蔬菜啊、水果呀、豆类啊、全谷物的食物啊，对，这些食物呢富含纤维素。还有就是我们推荐大家每天呢至少吃两份水果，五份蔬菜。
0: 五
1: 份蔬菜不是说五种，就是比方说我们说250毫升的量杯，对吧？
0: 对，
1: 那个煮熟的菜一满杯呢就是两份，250毫升，大家那个有没有概念是什么样？就是一天呢最好要吃两杯半的蔬菜煮熟的。
0: 对，那个杯是我们煮米的那个，
1: 就是250毫升的杯。
0: 哦，
1: 量杯。对，你看你做菜的时候不有那个套杯吗？
0: 对，
1: 最大的那个就是250毫升。
0: 哦，
1: 那一满杯煮熟的蔬菜就是两份，所以呢煮熟的菜一天要吃两杯半，这个就达标了。早上吃一个香蕉，下午吃一个橘子，这个就是两份蔬菜。
0: 这样好解决，好解决。
1: 哎，好解决哈，蔬菜、水果、蔬菜是这样哈。
0: 是。
1: 另外呢，就是要多吃一些粗粮，糙米，不要每天都是进食的。
0: 紫米、薏米。
1: 哎，糙米啊，这个
0: 薏仁、
1: 豆类啊，对，这个小米啊、黑米啊这些哈，它的纤维素成分比较高。
0: 对。
1: 那么常年吃这个精致的这个白面啊、白米啊，它里面纤维素成分少。再一个就是要避免进食大量的红肉。就是我们说四条腿的动物的肉，像牛、羊、猪，这都属于红肉。
0: 那就只能吃鱼喽。
1: 鱼和鸡鸭。对，
0: 鸡两条腿。
1: 一条腿的，比方说鱼，或者是蘑菇。
0: 鱼没有腿，鱼是一条尾巴。
1: 一条尾巴也就算它一条腿哈。
0: 对。
1: 就是建议一周呢，至少吃2到3次鱼。
0: 对。
1: 那么多吃一些这个
0: 鸡。
1: 白肉。鸡呀、鸭呀，这些都是白肉。
0: 对。
1: 还有就是红肉的量呢，要限制在每周少于455克。每周。
0: 好严格，那喜欢吃牛排的怎么办？
1: 就是大概就吃
0: 多少克。
1: 大概你比方说200克的牛排，一周就吃2次就好了。不要吃太多，它会造成大肠癌。
0: 是。
1: 这是饮食方面哈，注意。当然就是还有就是运动。一周呢，按照澳大利亚体育锻炼指南呢，一周啊最好天天都能有一定的运动。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呢，也要有4到5天有运动。每次运动呢大概持续30分钟。比方说快走啊、骑车呀、打球啊、跳舞啊、游泳啊，这些都可以。
0: 躺在床上滑手机不算呢，各位听众。
1: 这个不算。再一个就是戒烟啊，因为我刚才说了哈，已知呢烟草中有70种可以致癌的化学物质，二手烟也是一样的，抽二手烟，电子烟也会导致这个肺的这个损伤。还有就是减少饮酒，酒精是属于第一类的致癌物啊，它会这个引起这个。酒精中毒啊，肝癌啊，就是还有就是脂肪肝啊，这些饮酒、吸烟、接触石棉这些化学物质哈，都是。那么我们的那个癌症的那个 Cancer Council Queensland， 就是昆士兰癌症协会呢，他建议大家呢，就是说他告诉大家，就是说有1/3的癌症呢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去预防的。癌症并不是说不可预防。那么你要做到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哈，做好防晒，戒烟限酒，健康饮食，多做运动，另外呢就是早期筛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5种癌症的筛查。
0: 对，
1: 那
0: 么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了，可能请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联络 ECCQ。
1: OK，ECCQ 的网站是 www.eccq.com.au， 电话是3844-9166。另外呢，你可以上网哈，有一个叫Cancer Risk Calculator， 就是它是一个自我评估系统，它的网站是 cancer-risk-calculator.org，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扫描一下呢，信息他会问你一些平常的一些生活方式，然后呢会给你一个评估，会发到你的邮箱里。 这个是一个自我评估，是一个比较有效的。
0: 好，还有没有什么在最后几秒钟的时候
1: 没有了？谢谢大家的时间，
0: 希望你常回来，因为
1: 好的
0: 这个案例都非常的生动有趣，而且是我们生活化就会遇到的。而且我们如果你不回来，我都还不知道我明天要去打疫苗，我真的需要打这个疫苗。
1: 你要先跟家庭医生沟通一下，
0: 没问题，我明天就预约。
1: 谢谢你的时间，
0: 感谢您，就是来参加我们的专访，感谢您，谢谢。
1: 好的，
0: 那我们下次再见，
1: 希望有下一次，拜拜，
0: 一定有下一次的，
1: 拜拜，
0: 再见。拜拜。来自昆士兰 Broad School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 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k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不是精神太有样，是人心太慌张，有人靠到有人靠墙。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e next program is in the Nepalese language.